0: 我可以通知。
1: 但是他说
0: Washington Street by King Street, I'll be out Mass Reg, or Mass Commercial, Yankee 71015, Yankee 71015.
1: 对。
2: 下面是交通部。